0: 里兜，你那妈那样给他走那来夸啥了，但给他跑个马拉乌州呼噜没把夸啥他牛啊个都在没给他我能给路啊那拉没人开都在没给妈那样给他走要他整个拉没他路的开始我没把你脸卖一枚给他都给你个啥你那啥闹那闹个家伙啊该不啥呀妈的安全啥闹闹不腻你个那闹个家伙他妈无聊家伙给他娘爱哭了啊啥里呀他让他给他什么你那个水道吧他让我爱给他来走也娘不能在屋里你哭了
1: bu mana jani benong bekeriuk minta makai pia mega manok benong bakarucau minta makai mega baru mapanya itu rumah piting temi wai kenyok.